如果你拍卖吧，弄完你光了，店里嘛少我弄弄，那多少人送多少个？嗯，养来弄养的差不，那养来弄养的差不。我说了，我开挖开了，搞开，把我那木头嘛，那我多少人送多少个？哈平嘞，三个哈克拉毛块，哈平嘞，三个哈克拉毛块，马诺木头马诺那，大风里做了鸭子那，嗯，伢出来搞个喊，好嘞么，那开马诺把风木头，菜嘞木个喊送个嘛，啥开马诺马诺木头，那我当嘞送到了家。开发当个啥嘛不？他们那么多嘛的，养不那多少呢？送多少个？嗯，那我那多少呢？送多少个？哈斯嘞，巴木拉高邦西亚的，哈斯嘞巴木拉高邦西亚的，带有三个的嘛呢？Hasil lai bermula kau bangun sehari, kita yang sakit hari mana? Oh jalan yang sangat jauh. Nang nilai pon rapak.

财神来万寿喂，财神国寿喂，哦，财神那边的可乐咦，哦，万寿万寿不万寿 ，goodbye 哟，哦，不是来摇摆的，应该不是来多些多应该。